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FM 105.2 Houston.

0: 们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会，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

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5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秋游百色，今天为大家推介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线路。这条线路途经右江、田林、凌云、乐业四个县区，贯穿百色四大山水秘境，集结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特色风光。右江区大王岭景区处在大王岭原始森林保护区的中心腹地，以其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国内罕见的梭罗群落和神秘的峡谷漂流而著称。景区漂流项目全程5公里。田林县岑王老山有桂溪第一峰的美誉，海拔2062米的主峰常年云雾缭绕，徒步而上，沿途可见高山草甸与原始森林。行至山顶，脚下是翻滚的云海，远处的峰峦如浮岛般点缀其间，满目皆是秋日盛景。位于田林县利州瑶族乡的爱善庄园，有着秀美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生态环境，游客可采摘鲜果，品尝特色美食，留宿山野民宿。凌云县浩坤湖景区，湖岛相依，山水相映，秋雾轻柔，波光粼粼，成为各地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江西游客杜女士：
3: 浩坤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2: 乐业县大石围天坑群景区同样名扬天下，其中大石围天坑垂直深度为613米，属典型的喀斯特漏斗奇观，是集独特奇绝地下溶洞、地下原始森林、珍稀动物及地下暗河于一体的巨型天坑。游客领略了天坑的雄伟神秘，接着可以走进火脉生态村，感受大自然景观带来的震撼和极限运动带来的快感，前往罗妹莲花洞，近距离感受光怪陆离的地下魔幻世界。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的最后一站是布柳河仙人桥景区，它拥有世界跨度最大的天然水上石拱桥仙人桥，拱跨177米，桥高165米。游客在这里可以体验峡谷漂流，近距离感受岩溶天生桥的震撼。百色融媒综合报道，国庆假期过半，泛牧百色水岸城依旧热闹非凡。在解放街，假期的每晚8点至10点，星火右江浓韵风暴沉浸式情景剧准时开演，带领游客进入100年前的红色岁月。市民黄女士：
4: 因为想带孩子来体验那个红色情景剧，给他看一下，因为给他读历史。

0: 就跟他直接
1: 走进历史，
0: 培养他这种爱国精神吧，因为让他知道当下的生活不容易，就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
2: 除了红色情景剧，泛木百色水岸城的百通场环形舞台上，百色有戏精品节目展演和音乐生活节也轮番登场。这一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百色城产集团文旅公司副总经理杨艳岗：
3: 今年国庆期间，繁木百色水岸城推出红尘美潮云会右岸7天系列活动，四大主题板块轮番上演，希望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潮流非遗与烟火相融的文旅体验。欢迎大家来到百色水岸城，共度丰盛鲜活的国庆假期。
2: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近期，融媒记者陈恩祥、黄如杰报道，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闭幕后，如何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结合企业绿色转型和节能降碳实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闭幕后，郭永红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岗位，向公司党员干部传达党代会精神。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靖西市，是自治区千亿生态旅重点企业、国家级生态型旅产业示范基地骨干企业。近年来，公司在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作为来自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的党代表，郭永红对党代会做出的关于工业强势战略的部署印象尤为深刻。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4: 最令我振奋的是，报告中专门就工业强势战略进行全面部署，这是历来没有的。特别是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中提及打造零碳绿色园区，我感觉作为百色旅产业骨干企业中的一名党代表，肩上的责任更大。
2: 面向未来，郭永红结合企业实际，勾勒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清晰路径。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代表、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工会常务副主席郭永红：
5: 在今后5年中，我们以荣获国家级绿色工厂和国家级绿色矿山为新的起点，在14-15期间，能源年消费总量下降30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减排近80万吨，碳排放盈余100万吨，万元工业产值能耗强度由2.45吨标煤提升到1.8吨标煤，氧化铝粉产品能耗达到1G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
2: 从党代会会场到生产车间，从精神传达到路径谋划，郭永红正持续和同事们一道，把党代会擘画的工业强势蓝图转化为旅产业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百色融媒记者周福宁、雷阳报道。一叶好茶不仅承载山水匠心，更成为西林县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近日，记者走进西林县古丈镇王子山有机茶园、西林超年高品质六宝茶产业园，深入田间茶垄与生产车间，实地溯源西林产区优质六宝茶的醇香密码。位于古丈镇的王子山茶园坐落于北纬24度，全球公认的黄金产茶带。茶园管户严格遵循有机茶叶标准，加上独特的高海拔、优水土、好气候，有效拉长了茶树生长周期，让茶多酚、氨基酸等核心内含物质得以充分沉淀积累。王子山茶厂管理员陈顺敏：
6: 我们茶园气候温润，夜间不点温茶打，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天然的条件。
2: 广西六宝茶65式冷发酵技术与高香六宝茶工艺研创者、中国茶学高级工程师杜超年：
7: 原料是基础，工艺是核心的条件，最后才能够出好的六宝茶。
2: 通过精准引入杜超年专家团队。

0: 对，西林成功打通有机标准化种植、精准发酵、精加工、品牌化、全域营销的完整产业闭环，彻底破解了以往茶叶种植零散、加工粗放、销路狭窄的产业难题，实现从种好茶到卖好茶、创品牌的质变。产业赋能之下，民生红利持续释放。目前，六保茶项目已直接带动西林县38个村集体经济增收，提供季节性就业岗位300多个，助力当地茶农户均年增收超8000元，让深山茶园变成群众的致富园。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华：
1: 我们依托西林县优质生态茶园资源，系统化布局六保茶全产业链，通过引进杜超年专家团队，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
0: 在西林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抢抓粤桂协作、中能建定点帮扶机遇，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不断优化种植标准、精进制茶工艺，打响区域品牌，持续做强做优六保茶特色产业。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曾慧报道。盛世中华，物富民丰，国泰民安。国庆假期，百色融媒记者走进大街小巷、各行各业，倾听市民心声，以平凡烟火日常见证百色城市发展与民生提质的亮眼答卷。眼下，百色城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花店老板龙桂清从事鲜花生意10多年，亲眼见证

0: 高效、更灵活。百色清新鲜花礼品店老板龙桂清：
1: 未来希望咱们百色人生活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经营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0: 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几年来，百色市华翠园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朱朝旅也切身感受到了百色养老事业稳步向前，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安稳充实的喜人变化。朱朝旅：
2: 期待咱们百色的养老设施越来越完善，不光是养老院的条件越来越好，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也能逐步完善，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0: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体设施逐渐升级，越来越多的市民群众走出家门，享受运动的乐趣，亲身投入健康百色、健康中国建设。百色花火网球俱乐部教练韦建威：
3: 希望未来我们百色这边会有更加多专业的体育场地、体育赛事出来，让大家参与到这个体育活动当中。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百色，红城有约，觅秋景、山野探幽之旅。今天推介右江田林凌云乐业线路，带领大家领略雨林漂流、高山云海、湖畔秋景、地心天坑四大山水秘境。国庆假期过半，泛木百色水岸城活动热度不减。特别报道来自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的党代表表示，今后五年将继续强化节能技改降碳，全面向纵深推进，届时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9点，
7: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9: 给我！
5: 听百色，
10: 听百色。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市。

0: 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校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尾声，不少朋友都会选购生鲜特产带回家，长途运输保鲜可是有讲究和技巧的。首先啊，生鲜肉类水产一定要优先使用保温袋搭配冰袋密封装好，冰袋呢不要直接贴住食材，避免冻伤变质。如果你是要放在行李箱里，那打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分层隔离，防止渗水弄脏行李。那么至于熟食特产，一定要等完全冷却之后再密封打包，要是趁热就封起来，袋子里会凝结大量水汽，高温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食物在路上就容易变质了。那咱们回到家第一时间拆开检查，及时放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那么掌握好这些保鲜技巧，美味特产就能够完好顺利地带回家。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

0: 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起义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2: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4: 对，是的，是的，
2: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4: 是的，
2: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4: 好的，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起义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0000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2: 咱们百色起义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4: 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 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起义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2: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4: 对，是的。
2: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完全不同。
2: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4: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起义啊，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起义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2: 下了很多的功夫。
4: 对，
2: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4: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2: 入门课。
4: 对，是的，
2: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4: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2: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4: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2: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4: 对，
2: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4: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2: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4: 对，
2: 还有陈逸竹，
4: 对，
2: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4: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2: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4: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2: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4: 对，是的。
2: 陈逸如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4: 是的，
2: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4: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2: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4: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艺纪念馆，

0: 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白思琪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白思琪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没了

0: 统领兼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0: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2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0: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2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2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嗯，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城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城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

0: 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嗯，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0: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1: 哎，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0: 我是3年级。是的。
1: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0: 是的。
1: 就在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1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0: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他，敬佩他，也希望能把他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名为文秀的月季花，那是一抹温柔的鹅黄色，不争不抢，安安静静地开着。老师告诉我，它耐寒耐旱，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嗯，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啊，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他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7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嗯，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星辰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 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新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1.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歌曲《大中国》原名《中国》，是内地原创音乐人高峰唱作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之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高峰的《大中国》是一首校园民谣曲风的歌曲，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与自豪。一个家的比喻，让人觉得爱国是那样的亲切。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
5: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4: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5: 哎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4: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5: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4: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5: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4: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5: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4: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M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

0: 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天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宁路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宁路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盟。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宁路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石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

0: 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1: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韵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魂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3: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0: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1: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3: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0: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1: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3: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4: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5: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6: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6: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

0: 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1: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0: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0: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1: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3: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3: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

0: 淡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

0: 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始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尾声，不少朋友都会选购生鲜特产带回家，长途运输保鲜可是有讲究和技巧的。首先啊，生鲜肉类水产一定要优先使用保温袋搭配冰袋密封装好，冰袋呢不要直接贴住食材，避免冻伤变质。如果你是要放在行李箱里，那打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分层隔离，防止渗水弄脏行李。那么至于熟食特产，一定要等完全冷却之后再密封打包，要是趁热就封起来，袋子里会凝结大量水汽，高温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食物在路上就容易变质了。那咱们回到家，第一时间拆开检查，及时放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那么掌握好这些保鲜技巧，美味特产就能够完好顺利地带回家。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Hey boy, do you want to date me? Well, it takes time. Don't hurry.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次，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新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1: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1: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首批的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课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0: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1: 是的。
0: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同。
0: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1: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0: 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 对。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 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七天的时间

0: 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一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七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七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奇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百色奇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百色奇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百色奇纪念馆，走向更多的校园和社区以及部队等等，培育更多党和人民的一个红孩子，让我们那个红色基因呀代代相传下去。
1: 感谢田科长的分享。接下来请听红领巾讲解员陈亦如同学讲述他如何用童声讲好党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陈亦如，今年13岁，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五中学。从小我就特别喜欢听红色故事，在我3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活动。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领巾讲解员，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我都会到百色起义纪念馆为游客讲解宣传百色红色故事。
1: 这么算起来的话，亦如是从3年级到现在，那在百色起义纪念馆担任红领巾讲解员的工作有将近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你还代表广西去参加了全国的比赛，而且还拿到了2等奖，可以和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吗？
2: 这个是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2: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嗯，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2: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

0: 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1: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三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0: 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1: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她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百思奇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易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1: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0: 好的，那么谢谢易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岁市右江区第五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岁奇遇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0: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易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五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0: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0: 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是的。
0: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2: 是的，我从参观回来之后，我就跟爸爸妈妈提出了这个想法。然后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一次契机，就参加了选拔，通过了之后，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培训，然后成为了我想成为的红领巾讲解员。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
0: 我想问一下星辰，2022年的时候你是几年级呢？
2: 我是3年级。是的。
0: 就开始了自己的讲解服务。
2: 是的。
0: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你参加了广西少先队的讲解员交流展示活动，而且是拿到了初中组的一等奖，这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荣誉了。先和我们来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2: 这一次的广西讲解员比赛有14个城市优秀选手，他们都非常的厉害，实力都很强。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

0: 枝干挺拔，四季常开不败。我呢就蹲在路边看着它，看了很久。我突然觉得，这不就是文秀姐姐吗？很朴素，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亦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祝福伟大的祖国。

0: 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3: 5、4、3、2、1，点火。
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4: 今年大丰收了，
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披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5: 宁陆运河同行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2: 宁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

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轰江打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1: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3: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4: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3: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魂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1: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3: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4: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3: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

0: 排山倒海的生扬四方。
1: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0: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2: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1: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3: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4: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5: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0: 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5: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0: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2: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0: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5: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0: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2: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

0: 深情告白，
1: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1: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为什么现在

故乡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6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0: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6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5: 必备良药。
0: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他的百花争艳图，
7: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你还没死呢。

0: 没事再换一次不就行了吗？
1: 可是这个……
0: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滑雪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2: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0: 不要在我面前。
2: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0: 你是个
2: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3: 秋香姐，
2: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

0: 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1: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2: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3: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不是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

0: 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又碰到爱情，我有几高兴，谈情缘是神圣，不影像。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3: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4: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3: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4: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来，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3: 啊，真的假的呀？
4: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来，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3: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4: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

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唐伯虎，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5: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
6: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5: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6: 杀人灭口
7: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5: 他的百花争艳图，
8: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9: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5: 可是这个，
9: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1: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8: 不要在我面前。
1: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华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

0: 和互补。
1: 你是个傻瓜。
0: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2: 秋香姐
0: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点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

0: 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歌曲《大中国》原名《中国》，是内地原创音乐人高峰唱作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之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高峰的《大中国》是一首校园民谣曲风的歌曲，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与自豪。一个家的比喻，让人觉得爱国是那样的亲切。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

0: 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0: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嘤。
1: 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

海市蓝蓝色的水晶，鱼群穿行四季，潜入梦里，在天空与海的交集，你是离群的鱼，我是岛屿。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0: 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9月28号，2026年第三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是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当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我是农民的儿子，服务农民是应该的，这是陆地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多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6万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陆地敏积极履职建言。2019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的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门采纳。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现在已经收集保存470多个芒果种质资源，为我国芒果新品种选育、产业升级筑牢种质根基。陆地敏还先后参与田东县创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示范县等申报工作，并参与实施国家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广西特色优势产业项目、天成有机农业示范区等农业重大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百色芒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小小芒果成为老区群众名副其实的甜蜜致富果。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多年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假期尾声，不少朋友都会选购生鲜特产带回家，长途运输保鲜可是有讲究和技巧的。首先啊，生鲜肉类水产一定要优先使用保温袋搭配冰袋密封装好，冰袋呢不要直接贴住食材，避免冻伤变质。如果你是要放在行李箱里，那打包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分层隔离，防止渗水弄脏行李。那么至于熟食特产，一定要等完全冷却之后再密封打包，要是趁热就封起来，袋子里会凝结大量水汽，高温潮湿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食物在路上就容易变质了。那咱们回到家第一时间拆开检查，及时放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那么掌握好这些保鲜技巧，美味特产就能够完好顺利地带回家。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穿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北京时间15:30，
7: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咔。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张杰带来的《致吾辈》。这首歌紧扣“吾辈当自强”的主题，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出新时代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首歌来听罗云熙带来《初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罗云熙带来的《初心》，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华语流行献礼歌曲，清澈的声线传递出历尽千帆仍不改初心的赤诚信念。下首歌来听黄明昊《奋斗的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明昊带来的《奋斗的光》，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展现各行业人群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场景，传递人生因奋斗而升华的核心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张晚意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晚意带来的《五年一城》，这首歌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建设者们。张晚意的演唱嗓音雄厚有力量，满是昂扬正气。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韩磊、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荡气回肠，整首歌曲曲调悠扬，歌词暖心，带我们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浓浓深情，也唱出了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决心。

0: 是不懂耍帅，做不成最佳品牌。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无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深带来《有山有海有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有山有海有你》，整首歌将意象凝练成三重表达，山代表纵深的岁月，海象征辽阔的前路，而你则是被时间筛选过后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人。细腻真挚地表达了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1: 要勇敢，
0: 下首歌来听张艺兴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艺兴带来的《潮起东方》。这首歌紧扣奋斗与逐梦的时代主题，致敬那些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企业和敢闯敢拼的追梦人，传递了青春激荡、不畏风霜、加速向前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易烊千玺带来《不辞辛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易烊千玺带来的《不辞星海》。这首歌致敬中国航天事业与一代代前赴后继的航天人，传递探索脚步永不停息的航天精神，整体风格温暖又充满了力量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玉月月带来《中华好故乡》。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玉月月带来的《中华好故乡》。这首歌从俯瞰的视角铺展神州大地万家灯火的祥和景象，玉月月扎实的唱功和饱含深情的音色，把中华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建设祖国的昂扬斗志演绎得直抵人心，展现出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与坚定不移的崇高。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宇春带来的《少年中国》。这首歌的词作灵感来自于《少年中国》说里的那句“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个人。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非遗里的中国，整首歌曲旋律悠扬，歌词深刻，将非遗记忆的魅力与音乐相结合，展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火气息与东方美学韵味。不少的听众表示，从歌声当中感受到了中国非遗的独特魅力。下一首歌来听羽翼，玉月月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毅玉月月带来《人民江山》。这首歌紧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核心利益，回望血火征程里人民与国家的紧密连结，传递出共赴新征途的时代情感。下首歌来听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我和我的祖国》，愿国泰民安，锦绣中华，盛世华章。我是李晓，我们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4: 健康日记，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身体，又能消耗多余热量，同时又不会拉伤累伤自己。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的肌肉关节体

0: 能都是有记忆和适应周期的。平时我们上班久坐，运动量少，身体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状态。如果假期突然高强度暴走，长时间爬山，剧烈运动，肌肉跟不上负荷，乳酸瞬间堆积，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消耗掉，这种突击式的运动是最伤身体的。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国庆假期到底该怎么运动才合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假期运动贵在轻，贵在稳，贵在坚持，不在于猛练，不在于久。咱们百色很多的朋友国庆都喜欢在周边爬爬山，郊外散散步，或者是公园踏青，这种户外休闲运动其实是假期最好的锻炼方式。不用追求快速登顶，不用追求走得多远，放慢脚步，匀速慢行，适当爬坡走动，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温和消耗假期堆积的热量，平稳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3-5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1-2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甜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呀，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就补回来了，等于白运动了。那运动过后呢，不要立刻暴饮暴食，可以适当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帮助肌肉恢复，再搭配清淡的主食，少量补水就足够了。那之前的节目我也有和大家说过，优先选家常的优质蛋白，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简单家常食材就够用了。运动过后吃对，才能把运动的效果真正保留下来。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国庆运动不是突击打卡，而是适度调理，假期不用疯狂锻炼，每天轻运动、慢运动，坚持动，避开高强度突击运动，既能消耗假期多余的热量，改善久坐疲惫，又能舒展身心，调理体态，让我们假期的后半段状态越来越好吧。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假期外出游玩，看似在放松，实际上身心啊一直在连轴转。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啊想着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多逛几个景点，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白天长时间走路爬山，晚上又接着聚餐熬夜聊天，身体呢会一直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身体过度劳累之后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 特别是在这个换季阶段，就更容易出现感冒、咽喉不适。不少人啊，假期玩的

尽兴，结果后半程浑身乏力，玩也玩不好，吃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议行程不要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嘛。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的待上几天，好好的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

0: 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9: 北京时间18点，
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歌曲《大中国》原名《中国》，是内地原创音乐人高峰唱作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之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高峰的《大中国》是一首校园民谣曲风的歌曲，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姿多彩，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与自豪。一个家的比喻，让人觉得爱国是那样的亲切。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4: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5: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4: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5: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4: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5: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4: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5: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4: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5: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4: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3: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5: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

0: 目，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中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1: 北京时间18:30，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

0: 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1: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

0: 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动态分析铁路12304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7: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6: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 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

0: 宜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十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像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0: 行，
9: 不要着急。
10: 等到收了，再来收一下。
9: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0: 啊，应该差不多。
11: 行，等收获了。
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1: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1: 哎呀。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0: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黄金档重磅首播。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

0: 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8: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9: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这几天吃得好睡得足，好好放松了一把，是不是？不过很多人过节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天天宅在家里躺着不动，久坐追剧刷手机，身体越躺越沉，要么想着平时工作太忙没时间锻炼，趁着国庆假期疯狂补运动，一次性爬山暴走，高强度锻炼。其实啊，这两种方式对身体都不太友好。假期运动最怕的就是长期不动突然猛练。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国庆假期怎么科学运动，既能放松身体，又能消耗多余热量，同时又不会拉伤累伤自己。首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我们的肌肉关节体能都是有记忆和适应周期的。平时我们上班久坐，运动量少，身体已经适应了低强度的状态，如果假期突然高强度暴走，长时间爬山剧烈运动，肌肉跟不上负荷，乳酸瞬间堆积，关节压力骤增，很容易出现腰腿酸痛，肌肉拉伤，严重的还会扭伤劳损，不仅没锻炼到身体，反倒把自己练伤了，得不偿失。尤其是这几天大家顿顿大餐，高热量高糖分食物吃得多，体内热量堆积，血糖波动大，很多人想着一次性拼命运动消耗掉，这种突击式的运动是最伤身体的。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国庆假期到底该怎么运动才合适？我来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原则，假期运动贵在轻，贵在稳，贵在坚持，不在于猛练，不在于久。咱们百色很多的朋友国庆都喜欢在周边爬爬山，郊外散散步，或者是公园踏青，这种户外休闲运动其实是假期最好的锻炼方式，不用追求快速登顶，不用追求走得多远，放慢脚步，匀速慢行，适当爬坡走动，既能呼吸新鲜空气，又能温和消耗假期堆积的热量，平稳我们的身体代谢。在这里提醒大家，户外运动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很多人出门呢，直接开跑，直接爬山，关节还没活动开呢，这样很容易受伤。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拉伸我们的腿脚，活动一下我们的腰间，花个3-5分钟热热身，运动效果啊会更好，也更安全。如果不行

0: 喜欢外出运动，宅家过节的朋友也可以完全简单动一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健身，在家站起来走动，拉伸肩颈，扭扭腰，抬抬腿，每坐一两个小时就活动几分钟，改善一下假期久坐不动、气血不畅、肩颈僵硬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假期作息紊乱，熬夜晚睡，第二天呢又强行早起运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身体在疲惫、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免疫力是偏低的，强行运动容易心慌、乏力、头晕，加重身体的损耗。所以呢，运动一定要在睡眠充足、状态轻松的情况下进行。另外，运动补水也很关键。很多人运动完大口喝冰水、甜饮料，这可是大忌。因为呀，运动后身体发热，血管扩张，冰水刺激肠胃和血管，很容易不舒服。最好是小口慢饮温白开水，温和补水才能保护身体。运动结束之后的饮食，同样咱们也不能忽视。不少人运动完觉得消耗了体力，就犒劳自己大吃一顿烧烤、奶茶、重油小吃，这样运动消耗的热量一下子就补回来了，等于白运动了。那运动过后呢，不要立刻暴饮暴食，可以适当补充一点优质蛋白，帮助肌肉恢复，再搭配清淡的主食，少量补水就足够了。那之前的节目我也有和大家说过，优先选家常的优质蛋白，不用追求昂贵的补品，简单家常食材就够用了。运动过后吃对，才能把运动的效果真正保留下来。简单总结一下，那就是国庆运动不是突击打卡，而是适度调理，假期不用疯狂锻炼，每天轻运动、慢运动，坚持动，避开高强度突击运动，既能消耗假期多余的热量，改善久坐疲惫，又能舒展身心、调理体态，让我们假期的后半段状态越来越好吧。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假期外出游玩，看似在放松，实际上身心啊一直在连轴转。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啊想着好不容易放一个长假，一定要多逛几个景点，把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白天长时间走路爬山，晚上又接着聚餐熬夜聊天，身体呢会一直处于一种透支的状态。身体过度劳累之后，免疫力就会有所下降，特别是在这个换季阶段，就更容易出现感冒、咽喉不适。不少人啊，假期玩得尽兴，结果后半程浑身乏力，玩也玩不好，吃也没有胃口。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建议行程不要安排得太满。爬山徒步感觉腿脚发酸、身体疲惫，就及时停下来休息，就不必硬撑着打卡全部的景点了嘛。游玩回来之后，身体感觉疲乏的时候，晚餐就尽量吃得清淡一点，减少重油重盐的大餐，适当补充优质蛋白，给身体留出修复的时间。那回到住处也不要继续熬夜消遣了，该休息咱们就要好好休息，哪怕白天运动量不大，晚上聚餐之后也不要长时间的刷手机，尽量多给自己充电。其实我个人理想中的假期呢，就是找一两个喜欢的地方，悠闲的待上几天，好好的感受山间的风、眼前的风景，体会当地的人文烟火，这种慢节奏的体验感觉比走马观花打卡一堆的景点我想要有意义的多。那身体和心灵都能够真正得到休养，因为休假嘛，本来追求的就是舒心和放松，劳逸结合才能把好的状态维持到假期结束。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休假怎么玩的定义不一样，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就好，但一定要记得适度运动、科学放松才是长假最好的养生方式，您说对吗？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9: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8: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9: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8: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

0: 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1: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0: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京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释放消费潜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内需支撑；
1: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游持续升温，山海边关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今年运量突破100万标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到8月广西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区消费市场呈现基本生活消费底盘稳固，升级类消费亮点纷呈，网络消费持续活跃，智能绿色消费蓬勃兴起的良好态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让消费引擎持续发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国庆期间，在梧州市市政广场上，一家五综合性展销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优质民生商品集中展示展销，市民和游客可一站式体验选品购物、特色品鉴、休闲打卡的多元乐趣，串联起吃、行、购、赏全链条消费体验。梧州市民张先生原本开的是汽油车，了解到新能源汽车的优惠后，他决定进行置换。
3: 优惠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厂家的置换补贴，优惠了将近40000块钱，确实挺超值的。
1: 梧州市商务局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高松：
4: 国庆节期间，我市开展无价有礼国庆购青彩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60000余张消费券，组织全市近1600家商超百货、油品、药品等商家门店参与。此外，还组织多家家电、数码、汽车等商家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七进活动，持续释放假期消费潜力。
1: 南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家电销售热潮涌动。在南宁百货大楼家电销售区域，记者看到各类补贴的宣传海报格外醒目。除了国家补贴外，品牌和商场还推出了叠加优惠。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家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阳：
5: 在4月份，我们1年2度的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的主推活动，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除感类的活动。
1: 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的火热，今年1至8月广西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向好，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保持平稳增长，牢牢稳住消费基本盘。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态势凸显，升级类商品销售加快增长，其中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8%，通讯器材类增长4.7%，线上消费持续成为市场增长量。

0: 点。一至八月，全区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4.7%。网络消费保持活跃态势，直播带货、社区电商、线上商城不断拓宽广西商品的销售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绿色化消费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八月份单月数据显示，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1.7倍，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43%，能效等级一级和二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13.5%，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零售额增长9.8%。从智能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到智能手机、节能家电、绿色智能消费新赛道，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力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1: 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全面开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超180家商贸流通重点企业假期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1%。
0: 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离不开政策持续发力和供给不断优化。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发放消费券，举办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季等主题活动，鼓励绿色智能家电更新，支持线上新业态发展。各大商贸企业也不断丰富商品供给，引进更多高品质智能化产品，改造线下消费场景，打通线上销售链路，更好匹配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目前正值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于9至10月推出6大板块、超29项主题、1000场次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潘英英：
2: 结合东博会、中秋、国庆，投入超1亿元发放系列消费券，开展有奖发票、东盟好物直播等线上线下活动，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投入4.2亿元补贴新车，组织超100场以旧换新七定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展销。
0: 美国游客斯科特·泰和：
3: And I really, really like that.
4: 我非常喜欢广西卫视，还经常打滴滴。通过政府发布的优惠券省下的钱，我们就会花在这里，能买更多中国好物和纪念品。
5: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地区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消费增添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国庆假期，崇左宁明花山岩画景区凭借千年落月文化与秀美左江山水，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中心里，非遗展演轮番登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一旁的非遗体验区人气高涨，壮景手工民俗手作体验项目深受大人小孩喜爱，大家在互动玩乐中感受落月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八河码头游人往来不绝，一艘艘游船有序驶出码头，航行在左江之上，两岸青山连绵，江水澄澈，不少游客凭栏眺望，饱览沿江如画风光。当游船行至花山岩画崖壁之下，游客们纷纷凝神观望崖壁上斑驳神秘的岩画，细细品读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故事。成都游客严迎春：
7: 第一次来到宁明花山岩画旅游，感觉这里的山水很美，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6: 在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游人如织，河水沿三级断崖倾斜而下，腾起层层水雾，河面上竹筏载着游客缓缓驶进瀑布，人们举起手机记录美景，观景台上游客驻足远眺拍照留念。游客李女士：
8: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6: 广西沿边又沿海，滨海风光也是不少游客假日出游的选择。国庆假期，中越边境口岸城市东兴游人如织，万北金滩海岸线绵长开阔，安全性高，人

0: 们踏浪、拍照、戏水、品海鲜，尽情享受滨海风情。中越界河风景区位于东兴镇竹山村，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境线的交汇点，拥有大清国一号界碑、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等景点，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丰富。其中，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越界河游，让游客在一船游两国中，感受共饮一江水、同唱友谊歌的深厚情谊。贵州游客洪女士
1: 从那个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着都叫不走，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再玩一天。
0: 山水之间游兴浓，国门内外往来忙。位于百色晋西市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扼守在通往边境地区和热门景区主要道路上的通灵边境检查站，提前预测流量高峰，及时调整勤务模式，增派执勤警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2: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0000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0000人。为此，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0: 旧州边境检查站同样迎来流量高峰，它地处晋西市旧州街，周边分布着鹅泉、旧州古镇等多个热门景区，每逢节假日，各地游客与本地居民日常通行叠加，人车流量破万，是百色通行车流量最大的边境检查站之一。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旧州边境检查站站长薛文华：
3: 国庆假期从这里经过的行人和车辆比较多，除了正常执勤的警力外，我们还安排了飞行组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及时疏导，让民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0: 在保障通关的同时，旧州边境检查站还组织巡逻力量，对重点路段和景区等关键区域实行全天候巡逻防控，随时接受群众求助，遇到交通事故或突发拥堵，巡逻警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快速疏导。游客林女士：
4: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6: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何家海、罗杰的报道。
7: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量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8: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7: 针对9月份三峡生产期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限等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链。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9: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7: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青房铁路、青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后方铁路输运能力。与此同时，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落地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新增2条固定班列线路，进一步织密广西联通川渝、长三角、粤港澳及中越口岸的物流网络，内外双向联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
10: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运输迎来旅客返程高峰。10月6号至8号客流高峰期间，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充分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于丽的报道。
7: 10月6号至8号，国铁南宁局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百色、贺州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

0: 其中夜间动车组221列在北海、从左南、百色、桂林、玉林、平祥、东兴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为做好旅客候乘服务工作，铁路部门根据返程客流节点动态增加客运服务人员，保障旅客有序便捷乘车。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1: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调动服务措施，动态增开实名制验证安检通道，有效分散客流，压缩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提升进站通行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0: 假期返程期间，广西铁路部门持续加大管内各城市高铁动车站的服务保障工作。南宁车站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做好站内服务的同时，联合地方交通单位协调地铁、公交延长运营，加密班次，快速疏散夜间到达客流。柳州车站、玉林车务段以及百色车务段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对大客流车次错峰放行，按一车一方案配足站台引导力量，确保乘降有序。百色站客运值班员农思乙：
2: 国庆期间旅客多，行李多，老人和带孩子的旅客进站不方便，我们服务队就一对一帮忙，从进站口一直到站台，行李帮提着，路帮指引着，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才算完成一趟。
0: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返程高峰时段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可灵活选择错峰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查询余票，合理规划行程，从容踏上归途。
3: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为做好退税服务保障，广西加速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向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延伸，优化多语种服务，延长集中退付点服务时长，推动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政策落地，不断提升退税服务便利度。今年二月，南宁率先于北京、天津等16个省区市实现即买即退跨口岸互认。7月，广西与湖南、福建、广东、海南等6个省区市实现口岸互认。9月1号起，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正式落地。异地互认落地后，境外旅客在南宁退税商店购物，办理即买即退并当场领取退税预付金后，可自由选择任意离境口岸完成海关核验，无需返回购物地，真正实现一地购物多地离境。南宁市税务局第2税务分局副局长罗燕娜说，结合今年7月1号起实施的无纸化退税、小额抽检制度等措施，退税办理流程和时长进一步压缩，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显现。今年9月，广西开启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让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消费时可同时享受退税加立减双重优惠。据了解，目前南宁市备案的离境退税商店已有168家、313个经营网点，覆盖特色文创、农副特产、智能科技、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

0: 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贵港市、崇左市等地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符合条件的最高可享受1.6万元的生育津贴。在巩固提升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方面，女职工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生育保险支付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方面，生育保险实行限额保障，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限额支付标准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目前柳州市、防城港市、崇左市已通过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此外，通知明确，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及已在自治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照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报销限额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待遇标准较之前提高了1倍。通知还就做好分娩阵痛和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保障，规范诊治并发症合并症医疗费用列支，做好生育津贴支付，完善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作出明确规定。
1: 广西台消息，作为国内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年度顶级行业盛会，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办。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一举拿下全国优秀测绘工程金奖、铜奖，自研产品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产品目录。本次评选中，2022到2024年广西卫星影像变化图班 AI 提取项目荣获优秀测绘工程金奖。广西地形破碎，云雾天气多，且过往存在各部门监测标准不统一、数据互通难、重复建设等问题。针对这一地域痛点与行业短板，项目团队创新搭建省级多领域一体化监测分类体系，填补多部门统筹监测标准空白。项目创新标准化作业流程，累计产出6套专题变化监测图班成果，完成变化监测161个批次。超125万个图班，建成全区持续连续的卫星遥感底图，有效杜绝数据重复生产采购，大幅节约财政经费。成果整体查全率、去重去伪正确率稳定达到98%到99.9%，为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农业监测、重点项目考核等业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该院承担的“十四五”广西北部湾及桂西地区实景三维建设项目斩获优秀测绘工程铜奖。该项目覆盖9个社区市、41个县区，完成数万平方千米多级实景三维产品制作，实现地面与水下地形一体化建模，填补广西区域性陆海一体实景三维数据空白。此外，该院自主研发的便携式时空信息精彩速算系统入选2026年测绘地理信息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系统构建天上飞、地上踩、现场算、空地融合作业模式，支持野外现场完成三维建模与影像处理，适配应急测绘、重大工程现场作业，有效压缩工期，降低算力与人力成本。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苍松掩映间，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的战斗旧址中，残存的战壕顺着山脊蜿蜒铺开，无声讲述着当年那场血战的壮烈。时间拨回到1934年，横亘于长汀东南部的松毛岭，以其险要山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为阻止敌人西进攻占瑞金长汀，松毛岭战役就此打响。 在松毛岭上驻守阵地的红九军团等部队的红军将士进行了一场

0: 惨烈的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阵地，红军将士依托山地攻势浴血阻击，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死死拖住敌军西进步伐。1934年9月下旬，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屋村经中府村官寿公祠前告别群众，自此踏上长征征途。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党史专家王英表示，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战，为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集结出发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如今的南山镇中府村、红军桥、官寿公祠、松毛岭战役战地、医院旧址等红色遗存遍布街巷，往昔峥嵘岁月中的一个个故事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红军烈士后代钟明是村里的红色讲解员，他常年行走在红色遗迹之间，向游客介绍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场景，讲述乡亲们拆下门板、赶制担架、修筑工事的故事。村中农历8月14提前过中秋的习俗，以及当年军民共同备战迎敌的红色记忆。如今红色资源正转化为中府村的发展动能，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介绍，依托村中红色遗存，中府村探索出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近年来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学生来到中府村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历史。村里开发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全村40多家农家乐在节假日常常宾客满堂，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经营起餐饮店、土特产商店等。2025年，中府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岭下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烟火升腾的幸福家园。
1: 国庆假期，南宁、钦州等地推出的多条平陆运河精品旅游线路持续火爆。与此同时，展馆里的平陆运河同样备受关注。连日来，广西科技馆内的江海联运向海图强平陆运河主题科普展，以及试运行开放的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平陆运河展示中心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前来研学打卡。
0: 国庆假期，南宁交警持续保持对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坚持常态化整治，防范因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为国庆佳节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孙婵娟，主播一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3D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黄有龙报道。秋游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德宝靖西纳坡边陲揽胜精品旅游线路，将喀斯特山水溶洞奇观、壮乡非遗与边境民俗串联起来，沿线景区推出丰富节庆活动，跨境文旅合作持续升温。这条边关揽胜之旅浓缩百色边关精华，横跨德宝、靖西、纳坡三县市，游客既能打卡溶洞瀑布、田园湖景，也能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非常适合全家休闲度假。位于德宝县的吉星岩有着亚洲第一洞的美誉，历经3.2亿年形成的巨型喀斯特溶洞内，连片钙华梯田宛如地下田园，28米观光电梯让游客轻松探秘恒温22度的地下秘境。毗邻的德宝矮马王国以珍稀矮马为特色，骑马投喂、彩虹滑道、萌宠乐园是热门亲子打卡地。游客梁女士：
2: 我们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洞内十分凉爽，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德宝矮马真的很可爱，呆呆萌萌的，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0: 离开德宝来到水墨边关靖西，在旧州古镇可以亲手制作绣球，鹅泉作为德天瀑布的源头，古桥田园相应，景区打造百姓大舞台，游客可以跟着民俗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鹅泉村依托文旅发展，农家乐民宿遍地开花，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北京游客洪义林：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大峡谷、飞瀑流泉，雨林幽深，可徒步观瀑，也可体验溶洞暗河漂流。曲阳湖湖岛林立，适合环湖游船。夜幕降临，锦绣古镇灯火璀璨，各种壮乡小吃、边关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线路终点纳坡县，厚重历史与黑衣壮原生态民俗在这里相遇。镇安公园依托赶驼岩遗址、边疆民族博物馆，诉说800年镇安故事。尼迪亚田园里，游客可以体验蓝靛染布、壮锦编织、

0: 受黑衣撞风情。越南青年企业家旅游俱乐部副会长阮和海：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旅游景点，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有机会，我们就会组织很多越南游客过来这边旅游。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年来，百色城乡发展稳步提质，民生保障持续完善，群众的生活愈发富足安稳。国庆假期，记者走进街头巷尾，随机走访居民群众，倾听大家的真实生活感受。大家普遍表示，盼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持续升级。一句句质朴真诚的心里话，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国泰民安的深情礼赞。市民韦女士：
2: 今年国庆节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几个好姐妹一起去老家度假几天。现在城镇、乡村生活差距不大，我们去那里度假是很开心的。只要身心愉悦，哪里都是诗和远方。这些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生活特别充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按时领到养老金，还有我们的生活补贴啊、教龄补贴啊等等，这些能够按时发放，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我希望我们的百色市民生活越过越好，国泰民安吧，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愿望。
0: 市民许先生：
3: 我准备带上我家人去田阳古城那里玩，期待就是看病越来越方便嘛，希望百色发展越来越好吧。
0: 市民蔡女士：
4: 这几年整体稳步向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学会给自己寻找生活的支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做汉服的旅拍，走遍各地，既打卡古建筑，也拍摄广西的秀美山水，把家乡的秀美风光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广西的美。
0: 市民韦女士：
5: 今年国庆呢，我在岗坚守我的岗位。我觉得能在爸爸妈妈身边，每天下班就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周末还能陪他们逛逛街、散散步。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我觉得挺幸福的。
0: 市民牙先生：
6: 希望百色以后有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就比如球场啊、健身设备之类的，方便于市民的使用。
0: 市民陈女士：
7: 蛮好的，我们百色吃不用愁，水果又多。
0: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龙柳琴：
8: 这几年在知识产权科的岗位上忙碌但充实。近两年，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13亿元，切实解决了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助力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琛、林柱报道。国庆节假期，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百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上百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群众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本次联展展出的优秀书画作品从全区群众文化系统中遴选而来，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创作内容包含广西秀美山水、多彩民族风情、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等，多角度展现壮乡大地的人文风貌与时代发展新气象。游客黄女士：
5: 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9: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5: 对。
0: 据悉，本次书画联展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10: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国庆假期，位于靖西市的龙邦口岸客流持续攀升，龙邦边境派出所增派巡逻警力，加强治安防控，保障游客平安出行。国庆假期，有的游客对边境地理环境不熟悉，出于猎奇心理，存在误入边境管

0: 控地带的风险。民警们积极向游客宣讲边境管理相关规定，劝阻游客不要靠近或进入边境管控区域，防范游客误入管控区，杜绝非法出入境案件事件发生。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黄荡平：
1: 我们坚守在龙邦边境一线，巡逻、排查、走访，把口岸治安、边境管控、辖区群众的小事做实，积极守护边境辖区，让辖区群众和游客安心过节。
0: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三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伟大祖国的日子里，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百色起义优良传统。红色基因重在传承，红色故事需要一代代人讲下去。日前，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落幕。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全国50个，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是广西入选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百色旗纪念馆社教科科长田夏元，以及红领巾讲解员代表陈逸如和施兴成，一起分享红色讲解背后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色旗纪念馆社会宣传教育科的科长田夏元。
0: 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共同关注到的就是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这个项目对于您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了。
2: 对，是的，是的，
0: 因为您也是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而且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百色红城的一张名片了。
2: 是的，
0: 近两年呢，也是获得了许多的一个殊荣。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我们的田科长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启动的呢？
2: 好的，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的这个培训项目呀，它是从2011年开始启动的，而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开始接触到了这个红领巾讲解员培训的项目当中。百色旗纪念馆至今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训项目活动，培养了一共有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多人。那我们的学员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壮、汉、瑶、苗等少数民族，他们累计为国内外的观众讲解了3万余场，而且他们的公益服务时长都超过了4万小时。百色旗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队现在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等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咱们百色旗纪念馆当时在就是立项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呢？
2: 百色旗纪念馆它是一个专门为纪念百色旗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建立的一个专题性的一个纪念馆。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他们创造性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领导发动了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可以说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现在又将各族儿女留下了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和丰厚的一个红色资源。百色旗纪念馆是一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场所了。它先后荣获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有全国

0: 国首批的大思政客实践教育基地，以及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等30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举办红领巾家教员培训项目，既是我们依托红色阵地来积极的担当和主动作为，在传承红色基因以及培育时代新人等方面的一个责任和重大的使命，也是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和大思政客建立融合和创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实践。
1: 其实可以想象的，就是咱们的红领巾讲解员在百色旗纪念馆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么孩子们刚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一个样子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同。
1: 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这些烈士的故事，让这种所谓的远距离消失，让他们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烈士背后的这种更加深刻的这种奉献和牺牲。
0: 其实确实在这样的一段红色历史，离孩子他们确实越来越远。而且您看百色旗呀，到现在今年已经是97周年了，所以的话离孩子们也是真的对这段红色历史还有我们的革命烈士的名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了解的，也非常的陌生。那对我们英雄和烈士的故事，他们是由远到近，确实是一个从背稿子呀到动真情的一个过程。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百色旗纪念馆的培训老师他们都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努力，
1: 下了很多的功夫。
0: 对， 对。
1: 那么这个转变是怎么样去做到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结合未成年和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特点，系统化的进行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培训的方式。首先从表面上看呀，我们每一届红领巾讲解员他们培训活动举办的时长其实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非常的短。在这短短的一个7天的时间里，孩子们其实需要掌握的一个讲解技巧呀和礼仪，还有具备基本的一个历史知识，还有他们需要能够完整的讲述1篇以上的一个红色故事才能够拿到上岗证。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开始，为短短的7天只能够是让他们去认识什么叫红领巾讲解员，
1: 入门课。
0: 对，是的。
1: 我都可以想象就是孩子们拿到证这个喜悦哈。
0: 对，是的，其实都是通过他们在这7天里边的努力而获得的这本证书。
1: 那入了门之后就开始去打磨他们的这种讲解的一个技巧了。
0: 对，是的，是的。其实啊，我们实际上获得这本上岗证真的就是他们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的一个开始。那在后续的一个培训当中，我们纪念馆不仅会为他们提供一个讲解服务的一个平台，还会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一个培训工作，并且进一步的去提升和打磨他们的一个讲解技巧呀，以及对客服务这些一个培训工作。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还有文物课堂呀，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红色故事宣讲，以及选择一些优秀的孩子参加一些红色故事比赛等这些培训，进一步扩大他们对历史的一个知识面和储备能力。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学习，多方位的，不仅说是从课本，还有研学活动等等的，
0: 对，
1: 去让他们去更好的去理解。那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榜样的力量也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培养了许多有榜样式力量的孩子。
1: 对，像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采访了像施新成，
0: 对，
1: 还有陈艺竹，
0: 对，
1: 都是非常优秀的红领巾讲解员。
0: 对，他们都是在我们这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
1: 他们的这个成绩应该说非常的耀眼，但是在台下的努力也付出了很多。
0: 对，可以说呀，成功都是没有捷径的。
1: 除了他们自身的一个付出，其实作为纪念馆的老师你们也是付出了很多，陪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打磨稿子。
0: 对，是的。
1: 陈艺竹和施新成是从小学阶段啊就来到了纪念馆。
0: 是的，
1: 是当起了红领巾讲解员，一直到现在他们都已经初中了，大家是双向奔赴的。
0: 对，其实这就是一个传承的力量。
1: 那从您多年对他们的观察来看，就是当一个孩子真正的把历史讲到了自己的心里头去的时候，这种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从他们来到百色旗纪念馆，我们从小看到他成长成为现在的他们的，在我多年观察当中，就是红色历史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孩子的内心和沉淀为他们的一个精神底色，孩子身上会发出

0: 由内而外非常深刻的一个蜕变。首先我看到他们的一个言行举止和品格的一个成长，内心是真正的读懂历史的孩子呀，他们就会常怀敬畏之心以及待人的一个谦和有礼的一个态度，并且可以说是尊敬师长呀，体恤长辈啊，这一些他们现在已经是发自内心的去珍视白色起义纪念馆志愿服务的一个平台和岗位，他们是真正的融入到了白色起义纪念馆里，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和使命。他们现在是主动担当作为从门的一个先锋的一个角色。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最深刻的缅怀是传承。其实我们最大的希望呀，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和我们一样，能够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是无数革命先辈们他们用生命用他们的青春抛头颅洒热血，这不是课本上面的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是一段段鲜活的一个历史，也是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画面，能够感知到的一种精神，它是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一个榜样的一个力量。
1: 红领巾讲解员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举办了17期、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
1: 那在未来呢？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
0: 在未来我们可以说是会持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体系，我们也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推动红色课堂走出白色起义纪念馆。

0: 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重要回信精神的。全国一共有200多名红领巾讲解员齐聚红船启航地浙江嘉兴市，同台交流。这个活动有党史知识问答、家乡红色故事展示等环节。参加这个活动让我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说到了家乡的红色故事，那么在全国赛的舞台上你讲的是哪个故事呢？
0: 我讲述的是黄文秀姐姐的故事。
1: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首先，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上红军穿着草鞋艰苦奋斗，而黄文秀姐姐脚上的运动鞋正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其次，黄文秀姐姐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我也希望把她可贵的优秀品质讲给全国的小朋友听。
1: 其实我也注意到你呢是在2023年被评为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今年的拿到了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多的时间可以说经历了一场成长的蜕变。那一如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呢？
0: 从纪念馆的十佳红领巾讲解员到拿到全国的二等奖，这3年是不断学习沉淀自我的过程。刚获得十佳讲解员的时候，我主要是把稿子记熟，保证讲解不出错。后来我明白，光背稿子远远不够，除了虚心听取老师的教导外，我还会查阅资料，比如让爸爸妈妈带我到黄文秀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时对着镜子练习神态、语速，录制视频复盘自己的不足，还有要多参加讲解的活动，在一次次志愿讲解实践中，学着根据不同听众调整表达方法，把红色故事讲得有温度。这份荣誉是过往努力的沉淀，往后我也会继续做好红色故事的小小传播者。
1: 你现在应该说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个荣誉，也包括说像白色是文秀是好少年，那你觉得说这个称号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0: 我熟知黄文秀姐姐的故事，这份称号不断激励着我，要学习他心怀大爱、懂得感恩、乐于助人的品质，长大以后像黄文秀姐姐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百色旗纪念馆它是有很多的烈士的故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如，那有没有哪一个烈士的故事让你的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右江拨火人于少杰，这也是我在纪念馆讲解时第一篇学习和宣讲的内容。年纪轻轻的他不畏艰难来到右江大地传播革命火种，在艰苦的环境中发展革命力量，点燃起右江的革命星火，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他依旧坚定信仰，用年轻的生命践行理想。每次讲到他的故事，我的内心都深受触动，也更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革命先烈们，如今右江大地国泰民安，你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由我们少年一代接续传承。
1: 好的，那么谢谢一如的讲述，下面有请红领巾讲解员施新成同学分享他参与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的感受和成长。
2: 大家好，我叫施新成，今年13岁了，是百色市右江区第5初级中学初二的一名学生，也是百色起义纪念馆的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1: 其实我觉得听到了新成还包括一如的声音，都会觉得哇，特别的清脆，特别的青春的一个声音。那我也看了一下新成的履历，非常的优秀，你看像广西优秀少先队员、红领巾奖章、5星章，还有就是市赛一等奖、区赛一等奖等等等等。那对于小葵姐姐来说，也会有一个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红领巾讲解员的呢？那这条道走了多久？
2: 我是从2022年7月通过培训正式成为红领巾讲解员，到现在已经坚持了4年了。
1: 还记得那会儿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想加入到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的呢？
2: 因为在我1年级的时候去参观纪念馆，看到有很多比我大一点的姐姐哥哥他们在馆里讲解，

0: 感觉他们都特别优秀。
1: 嗯，
0: 我也想有一天如果我能站在展厅里面给大家讲我们家乡的故事，那时候我该会多自豪。
1: 嗯，所以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0: 是的。
1: 然后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当时是你主动和爸爸妈妈提出的吗？
0: 是的，我从参观回

0: 上场之前呢，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当时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讲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故事呢？
0: 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敬佩文秀姐姐，平时讲解我讲的很多都是她的故事，包括我期末的作文我写的也是她。我发自内心真正的喜欢她，敬佩她，也希望能把她的青春故事、奉献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你，对不对？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说其中的一段吗？
0: 那我来讲一下，我在百尼村第一次见到那朵花的时候，在今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在百尼村的路边见到了那朵。

0: 坚定。然后那一天，我抬头环顾四周，四面青山连绵，层层叠叠，像一双双宽厚的手掌把村庄轻轻托住。
1: 刚刚你说的这一段就是你在舞台上去讲述的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
1: 你看，你第一次参加比赛说的是文秀姐姐的故事，到现在也还在讲文秀姐姐的故事。
0: 是的，我自己也发现了。
1: 那个时候应该说第一次参加比赛还记得什么时候吗？
0: 那个时候是2024年。
1: 从2024到2026一直关注着文秀姐姐的故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当时你还是在小学阶段，现在是来到了初中，每个阶段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因为伴随着一次次的讲述，我觉得离她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认为的文秀姐姐她只是一个书本里海报上的英雄，但是一次一次的讲解，一次一次的比赛，我觉得他离我们不再遥远了。他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有青春，有热爱，有初心，但是却把最美的青春献给了家乡，献给了大山。他最打动我的是无私纯粹，扎根家乡，默默奉献的品质。
1: 今年七月份呢，你还代表百色参加了第17届全国各族青少年同心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在那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0: 这个是一个在桂林和全国各地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学习交流研学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们，不同民族，不同的语言，就是非常好玩。
1: 那你们在这个活动当中也会交流各自家乡的一个故事？
0: 对，我给他们讲述了百色奇异的红色故事，还有文秀姐姐的故事。他们听的时候呢，特别的认真。我讲述完之后，他们跟我说，他们感到特别的感动，感叹说我们百色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我也听到了他们家乡的一些故事，我见识到了不同民俗的文化还有风俗。
1: 所以你看吧，家乡的故事它其实就是自己的一张名片，会让彼此都收获很多。
0: 是的，
1: 现在的行程呢应该说表达非常的流利，而且思维敏捷。我也很好奇，就是第一次你在纪念馆讲解也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现在和以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
0: 确实是有改变。我第一次讲解的时候是在纪念馆的序厅，那个时候我胆子还很小，带着讲解器面对游客的时候，我的手会发抖，声音呢也会很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以来最大的变化不是我口才变好了，而是我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了，是一个心态的变化。
1: 那在这么多的讲解服务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讲解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比方说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0: 有一次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是在讲解的过程中，被一个奶奶递了一个红包，她说听我讲解她特别的感动，让我非常的受宠若惊。
1: 但是很意外。
0: 对，但是不能收，但是算是一种肯定。
1: 其实奶奶是通过这个方式表达对你讲解服务的认可。
0: 是的，
1: 对吧？
0: 是一种肯定。
1: 那你觉得说你讲解的这个风格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自己有总结和复盘吗？
0: 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讲解服务之后，现在讲解方式是从心出发，讲自己的感触，融合了自己的感情，感觉就是把家乡的故事传递出去，是非常让我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正读懂了这些红色故事，我真正的热爱着我的家乡，带着感情去讲，我就不会再紧张，站得稳，讲得真，表达也更加自然。
1: 今天非常感谢田夏元科长、陈逸如和施兴成同学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对红领巾讲解员和当代少先队员来说，国庆不仅是欢庆，更是一堂思政课。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愿大家讲好红色故事，把爱国情转化为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本期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

0: 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他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张杰带来的《致吾辈》。这首歌紧扣“吾辈当自强”的主题，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出新时代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下首歌来听罗云熙带来《初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罗云熙带来的《初心》，这首歌是一首温暖治愈的华语流行献礼歌曲，清澈的声线传递出历尽千帆仍不改初心的赤诚信念。下首歌来听黄明昊《奋斗的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明昊带来的《奋斗的光》，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展现各行业人群努力奋斗、追逐梦想的场景，传递人生因奋斗而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晚意带来的《五年一城》。这首歌致敬一代代接续奋斗的建设者们。张晚意的演唱嗓音雄厚有力量，满是昂扬正气，特别是歌词中的那句“每一步都算数，都滚烫”，引发了不少听众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韩磊、谭维维带来《不忘初心》。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韩磊、谭维维带来的《不忘初心》，两位实力唱将的合作，荡气回肠。整首歌曲曲调悠扬，歌词暖心，带我们重温了革命先辈用理想和信念丈量的伟大远征，道尽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浓浓深情，也唱出了新时代继续前行的决心。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

0: 自己的归宿。
1: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喜。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无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深带来《有山有海有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有山有海有你》，整首歌将意象凝练成三重表达，山代表纵深的岁月，海象征辽阔的前路，而你则是被时间筛选过后留在记忆里最重要的人。细腻真挚地表达了对美好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1: 要勇敢，
0: 下首歌来听张艺兴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艺兴带来的《潮起东方》。这首歌紧扣奋斗与逐梦的时代主题，致敬那些勇立时代潮头的中国企业和敢闯敢拼的追梦人，传递了青春激荡、不畏风霜、加速向前的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易烊千玺带来《不辞辛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玉月月带来的《中华好故乡》。这首歌从俯瞰的视角铺展神州大地万家灯火的祥和景象，玉月月扎实的唱功和饱含深情的音色，把中华儿女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建设祖国的昂扬斗志演绎得直抵人心，展现出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与坚定不移的崇高。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 5、4、3、2、1，给我。
0: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2: 今年大丰收了，
0: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3: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3D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黄有龙报道。秋游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德宝靖西纳坡边陲揽胜精品旅游线路，将喀斯特山水溶洞奇观、壮乡非遗与边境民俗串联起来，沿线景区推出丰富节庆活动，跨境文旅合作持续升温。这条边关揽胜之旅浓缩百色边关精华，横跨德宝、靖西、纳坡三县市，游客既能打卡溶洞瀑布、田园湖景，也能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非常适合。

0: 全家休闲度假。位于德堡县的吉星岩有着亚洲第一洞的美誉，历经 3.2 亿年形成的巨型喀斯特溶洞内，连片钙华梯田宛如地下田园，28米观光电梯让游客轻松探秘恒温22度的地下秘境。毗邻的德堡矮马王国以珍稀矮马为特色，骑马投喂、彩虹滑道、萌宠乐园是热门亲子打卡地。游客梁女士：
1: 我们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洞内十分凉爽，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德堡矮马真的很可爱，呆呆萌萌的，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0: 离开德堡来到水墨边关靖西，在旧州古镇可以亲手制作绣球，鹅泉作为德天瀑布的源头，古桥田园相应，景区打造百姓大舞台，游客可以跟着民俗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鹅泉村依托文旅发展，农家乐民宿遍地开花，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北京游客洪义林：
2: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大峡谷、飞瀑流泉，雨林幽深，可徒步观瀑，也可体验溶洞暗河漂流。曲阳湖湖岛林立，适合环湖游船。夜幕降临，锦绣古镇灯火璀璨，各种壮乡小吃、边关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线路终点闹坡县，厚重历史与黑衣壮原生态民俗在这里相遇。镇安公园依托赶驼烟遗址、边疆民族博物馆，诉说800年镇安故事。尼迪亚田园里，游客可以体验蓝靛染布、壮锦编织，感受黑衣壮风情。越南青年企业家旅游俱乐部副会长阮和海：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旅游景点，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有机会，我们就会组织很多越南游客过来这边旅游。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年来，百色城乡发展稳步提质，民生保障持续完善，群众的生活愈发富足安稳。国庆假期，记者走进街头巷尾，随机走访居民群众，倾听大家的真实生活感受。大家普遍表示，盼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持续升级。一句句质朴真诚的心里话，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国泰民安的深情礼赞。市民韦女士：
4: 今年国庆节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几个好姐妹一起去老家度假几天。现在城镇、乡村生活差距不大，我们去那里度假是很开心的。只要身心愉悦，哪里都是诗和远方。这些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生活特别充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按时领到养老金，还有我们的生活补贴啊、教龄补贴啊等等，这些能够按时发放，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我希望我们的百色市民生活越过越好，国泰民安吧，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愿望。
0: 市民许先生：
5: 我准备带上我家人去田阳古城那里玩，期待就是看病越来越方便嘛，希望百色发展越来越好吧。
0: 市民蔡女士：
6: 这几年整体稳步向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学会给自己寻找生活的支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做汉服的旅拍，走遍各地，既打卡古建筑，也拍摄广西的秀美山水，把家乡的秀美风光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广西的美。
0: 市民韦女士：
7: 今年国庆呢，我在岗坚守我的岗位，我觉得能在爸爸妈妈身边，每天下班就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周末还能陪他们逛逛街、散散步。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我觉得挺幸福的。
0: 市民杨先生：
8: 希望百色以后 有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就比如球场啊、健身设备之类的方便。

0: 谢市民的使用。
1: 市民陈女士：
2: 蛮好的，我们摆设吃不用愁，水果又多。
1: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龙柳琴：
3: 这几年在知识产权科的岗位上忙碌但充实，近两年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13亿元，切实解决了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助力革命老区实现高

0: 挺好。
1: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0: 对。
2: 据悉，本次书画联展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3: 我们在林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国庆假期，位于靖西市的龙邦口岸客流持续攀升，龙邦边境派出所增派巡逻警力，加强治安防控，保障游客平安出行。国庆假期，有的游客对边境地理环境不熟悉，出于猎奇心理，存在误入边境管控地带的风险。民警们积极向游客宣讲边境管理相关规定，劝阻游客不要靠近或进入边境管控区域，防范游客误入管控区，杜绝非法出入境案件事件发生。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黄荡平：
4: 我们坚守在龙邦边境一线，巡逻、排查、走访，把口岸治安、边境管控、辖区群众的小事做实，积极守护边境辖区，让辖区群众和游客安心过节。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那坡三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成壁湖，温暖

0: 百色城，又将日报的深度洞察，成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诗歌是书页当中最亮的那一行批注。本期节目我们以国庆为主题，来读两首本地原创诗歌，一首是本地作者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另一首是本地作者杨东带来的《我和您》。一个写祖国，一个写您，但是那份感情是相通的，都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0: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我的祖国》，作者黄新贵。
2: 我是你祖先遗留的食斧辟出的火光，我是你大漠敦煌飞天的梦想，我身上有你奔流不息的热血，我的胸中有你无数黄皮肤黑眼睛血脉相连的呼吸，我的天空有你夸父逐日脚踏神州的声声回响，
3: 我是你松花江畔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是你江南的杏花烟雨，我是你漓江岸边的月下荷塘，我啊，我是你诗经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千古绝唱，
2: 我曾与你一起走过长江黄河风起云涌的命运颠簸，我曾是你水天巨泪的长恨歌，我曾是你羌笛运杨柳的苍茫，我曾是你玉门关马踏飞燕的雄浑悲壮，我也曾是你南京金陵血色铭记的黯然神伤。
0: 你呀，你是我以梦为马的祖国，你是南湖的红船，你是巍峨的井冈山，你是贵州的遵义，你是烽火的太行山，你镰刀锤头的红色断然将黑暗的夜空瞬间划亮，你是数千年百折不挠的民族脊梁，
2: 我自豪你历经九曲十八弯的坚韧，
3: 我自豪你改革开放勇往直前的气势磅礴，
2: 我自豪你走进新时代排山倒海的声扬四方。
0: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我喜欢读你屈原的《橘颂》和《离骚》，
2: 我喜欢读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胸襟，
3: 我更喜欢读你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激昂。
2: 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文明的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0: 你继承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你包容百家争鸣，你向往百花齐放，你是世界史书上最光辉夺目的一章。
2: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你是我上下五千年琵琶反弹的神韵，你是我丝绸之路古老的源远流长。
3: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拓荒的

0: 农夫，我是你扬鞭的牧人。
1: 祖国啊，你是我风雨兼程追随的太阳，你是我生死相恋的原乡。
2: 谢谢黄新贵带来的《我和我的祖国》，一个我，一个祖国，一大一小，却彼此成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首换了一个称呼，杨东的《我和您》。您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比你多了一点距离，却多了一份敬意。也许您是祖国，是故土，是岁月，是我们心中值得仰望的一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杨东的《我和您》。
3: 下面请听诗朗诵《我和您》，作者杨东。
2: 在这片古老而青春洋溢的大地上，我轻轻踏过历史的尘埃，千年的风霜，胸中涌动的是永恒的热血。山川以最壮丽的姿态展现，江河奔腾不息，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3: 您以宽广无垠的胸怀紧紧地揽我入怀，从北国皑皑的雪域到南疆郁郁葱葱的山林，每一寸土地都深深烙印着您的名字，中国。
4: 童年的记忆里，红旗飘扬在蔚蓝色的天空，老师的话语里是对您无尽的深情与坚韧的颂扬，他们用汗水浇灌希望之花，父辈们脚踏厚土，以坚定的信念铸就辉煌的篇章，而我如同您未来蓝图中那即将绽放的色彩。
0: 满怀期待，青春如同炽热的火焰，在梦想的田野上熊熊燃烧。我们与时代并肩，随您奔跑和起飞，在高铁的轰鸣中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太空的深邃里聆听星辰的低语与召唤。
2: 每一次仰望蓝天，是对您无尽的敬仰，那翱翔天际的战鹰是您坚不可摧的守护神，每一颗闪耀的卫星是您智慧的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温暖了亿万颗儿女的心房。
3: 面对风雨的洗礼，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有您，有我们共同的信仰与坚守，我们众志成城。
4: 今天是您的生日，我站在这片光芒万丈的土地上，心潮澎湃。
0: 我用最真挚的心声向您深情告白。
1: 祖国啊，
0: 我是您最忠诚的儿女，
1: 我愿用我的一生守护您的繁荣与昌盛，直至永远。
2: 两首诗读完了，我们发现国庆不只是欢庆，也是一次次确认我在、您在、我们在一起。感谢黄新贵，感谢杨东，也感谢每一位用文字为这座城市留下温度的人。这里是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愿我们在诗里与祖国同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一颗心开始失去梦想之彩，心中悲哀，用尽我的思海，为何痴恋感觉却未有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车有一百种的语言，没关系，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多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三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黄有龙报道。秋游百色，红城有约，百色推出德宝靖西纳坡边陲揽胜精品旅游线路，将喀斯特山水溶洞奇观、壮乡非遗与边境民俗串联起来，沿线景区推出丰富节庆活动，跨境文旅合作持续升温。这条边关揽胜之旅浓缩百色边关精华，横跨德宝靖西纳坡三县市，游客既能打卡溶洞瀑布、田园湖景，也能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非常适合全家休闲度假。位于德宝县的吉星岩有着亚洲第一洞的美誉，历经3.2亿年形成的巨型喀斯特溶洞内，连片钙华梯田宛如地下田园，28米观光电梯让游客轻松探秘恒温22度的地下秘境。毗邻的德宝矮马王国以珍稀矮马为特色，骑马投喂、彩虹滑道、萌宠乐园是热门亲子打卡地。游客梁女士：
2: 我们买的是套票，吉星岩溶洞景观十分震撼，洞内十分凉爽，矮马王国像童话世界一样，这里还可以喂马、骑马，德宝矮马真的很可爱，呆呆萌萌的，我感觉这里十分适合国庆朋友家人一起过来玩。
0: 离开德宝来到水墨边关靖西，在旧州古镇可以亲手制作绣球，鹅泉作为德天瀑布的源头，古桥田园相应，景区打造百姓大舞台，游客可以跟着民俗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鹅泉村依托文旅发展，农家乐民宿遍地开花，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北京游客洪义林：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大峡谷、飞瀑流泉，雨林幽深，可徒步观瀑，也可体验溶洞暗河漂流。曲阳湖湖岛林立，适合环湖游船。夜幕降临，锦绣古镇灯火璀璨，各种壮乡小吃、边关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线路终点纳坡县，厚重历史与黑衣壮原生态民俗在这里相遇。镇安公园依托赶驼岩遗址、边疆民族博物馆，诉说800年镇安故事。尼迪亚田园里，游客可以体验蓝靛染布、壮锦编织，感受黑衣壮风情。越南青年企业家旅游俱乐部副会长阮和海：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旅游景点，觉得非常的好。如果是有机会，我们就会组织很多越南游客过来这边旅游。
0: 百色融媒记者赵月、李琛报道。近年来，百色城乡发展稳步提质，民生保障持续完善，群众的生活愈发富足安稳。国庆假期，记者走进街头巷尾，随机走访居民群众，倾听大家的真实生活感受。大家普遍表示，盼收入稳步增长，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城市功能持续升级。一句句质朴真诚的心里话，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国泰民安的深情礼赞。市民韦女士：

0: 今年国庆节呢，约上几个好朋友、几个好姐妹一起去老家度假几天。现在城镇、乡村生活差距不大，我们去那里度假是很开心的。只要身心愉悦，哪里都是诗和远方。这些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生活特别充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每个月按时领到养老金，还有我们的生活补贴啊、教龄补贴啊等等，这些能够按时发放，生活过得无忧无虑。我希望我们的百色市民生活越过越好，国泰民安吧，我相信也是大家的愿望。
1: 市民许先生：
2: 我准备带上我家人去田阳古城那里玩，期待就是看病越来越方便嘛，希望百色发展越来越好吧。
1: 市民蔡女士：
3: 这几年整体稳步向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也学会给自己寻找生活的支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做汉服的旅拍，走遍各地，既打卡古建筑，也拍摄广西的秀美山水，把家乡的秀美风光记录下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广西的美。
1: 市民韦女士：
4: 今年国庆呢，我在岗坚守我的岗位，我觉得能在爸爸妈妈身边，每天下班就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周末还能陪他们逛逛街、散散步。虽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我觉得挺幸福的。
1: 市民杨先生：
5: 希望百色以后有更多的公共体育设施，就比如球场啊、健身设备之类的，方便于市民的使用。
1: 市民陈女士：
6: 蛮好的，我们百色吃不用愁，水果又多。
1: 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规划协调促进科科长龙柳琴：
7: 这几年在知识产权科的岗位上忙碌但充实，近两年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超13亿元，切实解决了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我将立足知识产权岗位职责，加大专利培育和保护力度，助力革命老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琛、林柱报道。国庆节假期，红城美展画里故乡全区书画联展在百色市解放街灵州会馆开展，上百幅优秀书画作品与市民群众见面，为节日里的壮乡红城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本次联展展出的优秀书画作品从全区群众文化系统中遴选而来，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书法等多个艺术门类，创作内容包含广西秀美山水、多彩民族风情、乡村振兴实践成果等，多角度展现壮乡大地的人文风貌与时代发展新气象。游客黄女士：
8: 看了朋友圈觉得挺好，
9: 然后就慕名来了是吧？
8: 对。
1: 据悉，本次书画联展将持续到10月7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免费向公众开放。百色市群众艺术馆馆长助理马义展：
10: 我们在灵州会馆举办全区书画联展，目的就是打造看画展、品文化的雅致场景，丰富大家假日的精神文化生活。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林民正报道。国庆假期，位于靖西市的龙邦口岸客流持续攀升，龙邦边境派出所增派巡逻警力，加强治安防控，保障游客平安出行。国庆假期，有的游客对边境地理环境不熟悉，出于猎奇心理，存在误入边境管控地带的风险。民警们积极向游客宣讲边境管理相关规定，劝阻游客不要靠近或进入边境管控区域，防范游客误入管控区，杜绝非法出入境案件事件发生。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民警黄荡平：
11: 我们坚守在龙邦边境一线，巡逻、排查、走访，把口岸治安、边境管控、辖区群众的小事做实，积极守护边境辖区，让辖区群众和游客安心过节。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秋游正当时，边关风光正好，百色推出边陲揽胜精品线路，串联德宝、靖西、纳坡3地美景，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国庆黄金周，人们尽情享受完美假期，期盼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

0: 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9: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7: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1: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

0: 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资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8: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9: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

0: 制基地标准化建设。查起负责人景雪梅，
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0: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6: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8: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6: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9: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6: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0: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1: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2: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2: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2: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2: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2: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

0: 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

0: 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师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释放消费潜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内需支撑；
2: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游持续升温，山海边关风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今年运量突破100万标箱。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3: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到8月广西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区消费市场呈现基本生活消费底盘稳固，升级类消费亮点纷呈，网络消费持续活跃，智能绿色消费蓬勃兴起的良好态势，不断畅通消费循环，让消费引擎持续发力，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2: 国庆期间，在梧州市市政广场上，1+5综合性展销平台将本地特色产品、优质民生商品集中展示展销，市民和游客可一站式体验选品购物、特色品鉴、休闲打卡的多元乐趣，串联起吃、行、购、赏全链条消费体验。
4: 和厂家的置换补贴优惠了将近40000块钱，确实挺超值的。
2: 梧州市商务局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科科长高松：
5: 国庆节期间，我市开展“梧家有礼”国庆购青彩消费券发放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60000张消费券，组织全市近1600家商超、百货、油品、药品等商家门店参与。此外，还组织多家家电、数码、汽车等商家开展消费品礼旧换新七进活动，持续释放假期消费潜力。
2: 南宁市也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家电销售热潮涌动。在南宁百货大楼家电销售区域，记者看到各类补贴的宣传海报格外醒目。除了国家补贴外，品牌和商场还推出了叠加优惠。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家电分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阳：
6: 在4月份，我们1年2度的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的主推活动，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除感类的活动。
2: 自治区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印证了市场的火热。今年1至8月，广西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向好，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保持平稳增长，牢牢稳住消费基本盘。与此同时，消费升级态势凸显，升级类商品销售加快增长，其中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8%，通讯器材类增长4.7%。线上消费持续成为市场增长亮点，1至8月，全区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14.7%，网络消费保持活跃态势，直播带货、社区电商、线上商城不断拓宽广西商品的销售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值得关注的是，智能化、绿色化消费需求迎来集中释放。8月份单月数据显示，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1.7倍，智能手机零售额增长43%，能效等级1级和2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13.5%，智能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零售额增长9.8%。从智能手环、手表等可穿戴设备到智能手机、节能家电、绿色智能消费新赛道，热度持续攀升，成为拉动消费增长。

0: 场的新力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黄丽，
1: 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全面开展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系列活动。商务监测数据显示，全区超180家商贸流通重点企业假期期间销售额同比增长9.2%。美团平台数据显示，广西本地生活服务消费较节前环比增长41%。
0: 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离不开政策持续发力和供给不断优化。近年来，广西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发放消费券，举办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季等主题活动，鼓励绿色智能家电更新，支持线上新业态发展。各大商贸企业也不断丰富商品供给，引进更多高品质智能化产品，改造线下消费场景，打通线上销售链路，更好匹配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目前正值2026广西国际消费季，商务、文旅、体育、住建等部门于9至10月推出6大板块、超29项主题、1000场次促销活动。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潘英英，
2: 结合东博会、中秋、国庆，投入超1亿元发放系列消费券，开展有奖发票、东盟好物直播等线上线下活动，落实以旧换新政策，投入4.2亿元补贴新车，组织超100场以旧换新七定和新能源汽车下乡展销。
0: 美国游客斯科特·泰和，
3: And I really, really like that.
4: 我非常喜欢广西卫视，还经常打滴滴。通过政府发布的优惠券省下的钱，我们就会花在这里，能买更多中国好物和纪念品。
5: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国庆假期，广西边境地区以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和跨境体验吸引八方游客，为假日消费增添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国庆假期，从索宁明花山岩画景区凭借千年落月文化与秀美左江山水，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中心里，非遗展演轮番登台，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一旁的非遗体验区人气高涨，壮景手工民俗手作体验项目深受大人小孩喜爱，大家在互动玩乐中感受落月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八河码头游人往来不绝，一艘艘游船有序驶出码头，航行在左江之上，两岸青山连绵，江水澄澈，不少游客凭栏眺望，饱览沿江如画风光。当游船行至花山岩画崖壁之下，游客们纷纷凝神观望崖壁上斑驳神秘的岩画，细细品读世界文化遗产的厚重故事。成都游客严迎春，
7: 第一次来到黎明花山岩画旅游，感觉这里的山水很美，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6: 在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游人如织，河水沿三级断崖倾斜而下，腾起层层水雾，河面上竹筏载着游客缓缓驶进瀑布，人们举起手机记录美景，观景台上游客驻足远眺拍照留念。游客李女士，
8: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6: 广西沿边又沿海，滨海风光也是不少游客假日出游的选择。国庆假期，中越边境口岸城市东兴游人如织，万北金滩海岸线绵长开阔，安全性高，人们踏浪、拍照、戏水、品海鲜，尽情享受滨海风情。中越界河风景区位于东兴镇竹山村，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与陆地边境线的交汇点，拥有大清国一号界碑、山海相连地标广场等景点，红色资源与自然风光丰富。其中中国东兴、越南芒街中越界河游，让游客在一船游两国中感受共饮一江水、同唱友谊歌的深厚情谊。贵州游客洪女士，
9: 从那个东兴国门那边玩过来的，对于我们的孩子很喜欢，现在玩着都叫不走，所以我们可能还会在这里再玩一天。
6: 山水之间游兴浓，国门内外往来忙。位于百色晋溪市的通灵大峡谷、古龙山峡谷群等景区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人流车流量大幅增长。扼守在通往边境地区和热门景区主要道路上的通灵边境检查站，提前预测流量高峰，及时调整勤务模式，增派执勤警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10: 国庆假期期间，每天的车流量达到20,000辆次，经过这里的游客超过60,000人。为此，我们投入大量警力，加强秩序维护与安全提醒，确保通行顺畅。
6: 旧州边境检查站同样迎来流量高峰，它地处晋溪市旧州街，周边分布着鹅泉、旧州古镇等多个热门景区。每逢节假日，各地游客与本地居民日常通行叠加，人车流量破万，是百色通行车流量最大的边境检查站之一。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旧州边境检查站站长薛文华：
11: 国庆假期从这里经过的行人和车辆比较多，除了正常执勤的警力外，我们还安排了飞行组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及时疏导，让民众出行更顺畅更舒心。
6: 在保障通关的同时，旧州边境检查站还组织巡逻力量，对重点路段和景区等关键区域实行全天候巡逻防控，随时接受群众求助，遇到交通事故或突发拥堵，巡逻警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快速疏导。游客林女士：
12: 我们在景区呢经常会看到很多巡逻的民警，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玩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3: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10月6号，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何家海、罗杰的报道。
14: 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货流需求持续旺盛，川渝地区与北部湾港口联动紧密，运输往来频繁。数据显示，今年重庆发往钦州港下水货物班列达12万标箱，同比增长31.7%。汽车配件、工程机械、轮胎等工业产品外运量大幅攀升，增幅达95%。钦州港上水发往重庆方向的工业原料班列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8.7%。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15: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月均运量稳定保持10万标箱以上，双向货流均衡畅通，进口货源主要为东南亚农产品、工业原料、跨境电商货品等，出口以机电产品、轻工业制品、精细化工等高附加值西部制造为主。
14: 针对9月份三峡生产期停航检修、江海联运通道能力受限等情况，铁路部门精准对接市场变化，主动承接分流货源，全力保障西南外贸物流不断链。国铁南宁局钦州港东站站长赵桂湖：
16: 我们持续优化车站作业组织，九月重庆小南亚至钦州港东、钦州港东至重庆小南亚双向班列运量实现翻倍增长，同比分别提升119.5%、106.9%。
14: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提速增效，青房铁路、青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年内及明年上半年将陆续通车投用，大幅提升北部湾港后方铁路输运能力。与此同时，全国铁路四季度调图落地后，新通道图定班列运行线增至54条，新增2条固定班列线路，进一步织密广西联通川渝、长三角、粤港澳及中粤口岸的物流网络，内外双向联通的通道格局更加完善。
0: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运输迎来旅客返程高峰。10月6号至8号客流高峰期间，国铁南宁局加开动车组列车517列，充分满足旅客假期返程需求。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于丽的报道。
14: 10月6号至8号，国铁南宁局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百色、贺州等地与广州、深圳、珠海等热门方向间加开直通动车组列车311列，其中夜间动车组221列，在北海、从左南、百色、桂林、玉林、平祥、东兴等地往返南宁等区内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06列，其中夜间动车组17列，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为做好旅客候乘服务工作，铁路部门根据返程客流节点动态增加客运服务人员，保障旅客有序便捷乘车。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17: 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

0: 工作人员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根据实时客流变化灵活调动服务措施，动态增开实名制验证安检通道，有效分散客流，压缩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提升进站通行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1: 假期返程期间，广西铁路部门持续加大管内各城市高铁动车站的服务保障工作。南宁车站坚持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采取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扩充运能，在做好站内服务的同时，联合地方交通单位协调地铁、公交延长运营，加密班次，快速疏散夜间到达客流。柳州车站玉林车务段以及百色车务段动态增开售票安检检票通道，对大客流车次错峰放行，按一车一方案配足站台引导力量，确保乘降有序。百色站客运值班员农思乙：
2: 国庆期间旅客多，行李多，老人和带孩子的旅客进站不方便，我们服务队就一对一帮忙，从进站口一直到站台，行李帮提着，路帮指引着，把旅客安全送上车才算完成一趟。
1: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返程高峰时段车站客流密集，旅客可灵活选择错峰出行，提前通过铁路12306官网查询余票，合理规划行程，从容踏上归途。
3: 广西台消息，国庆假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为做好退税服务保障，广西加速推动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向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延伸，优化多语种服务，延长集中退付点服务时长，推动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政策落地，不断提升退税服务便利度。今年二月，南宁率先于北京、天津等16个省区市实现即买即退跨口岸互认。七月，广西与湖南、福建、广东、海南等6个省区市实现口岸互认。9月1号起，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正式落地。异地互认落地后，境外旅客在南宁退税商店购物，办理即买即退并当场领取退税预付金后，可自由选择任意离境口岸完成海关核验，无需返回购物地，真正实现一地购物多地离境。南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罗燕娜说，结合今年7月1号起实施的无纸化退税、小额抽检制度等措施，退税办理流程和时长进一步压缩，政策叠加效应进一步显现。今年9月，广西开启2026惠购广西离境退税消费季活动，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让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消费时可同时享受退税加立减双重优惠。据了解，目前南宁市备案的离境退税商店已有168家、313个经营网点，覆盖特色文创、农副特产、智能科技、日用百货等多个品类。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迎来重大优化调整。自治区医保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厅、广西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高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三项惠民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通知明确，推动落实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的相关政策，参保人可在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选择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后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目前梧州市、北海市、防城港市、贵港市、崇左市等地的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符合条件的最高可享受1.6万元的生育津贴。在巩固提升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方面，女职工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费用，生育保险支付不设起付线，支付比例为70%，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元。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方面，生育保险实行限额保障，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限额支付标准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目前柳州

0: 市防城港市崇左市已通过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此外，通知明确，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其已在自治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按照女职工待遇标准享受，顺产、难产、多胞胎顺产、多胞胎难产报销限额分别为4500元、5500元、5000元、6000元，待遇标准较之前提高了一倍。通知还就做好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保障，规范诊治并发症合并症医疗费用列支，做好生育津贴支付，完善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作出明确规定。
1: 广西台消息，作为国内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年度顶级行业盛会，2026中国测绘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年会暨中国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装备博览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办。广西自然资源遥感院凭借自主核心技术突破，一举拿下全国优秀测绘工程金奖、铜奖，自研产品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产品目录。本次评选中，2022到2024年广西卫星影像变化图班 AI 提取项目荣获优秀测绘工程金奖。广西地形破碎，云雾天气多，且过往存在各部门监测标准不统一、数据互通难、重复建设等问题。针对这一地域痛点与行业短板，项目团队创新搭建省级多领域一体化监测分类体系，填补多部门统筹监测标准空白。项目创新标准化作业流程，累计产出6套专题变化监测图班成果，完成变化监测161个批次。超125万个图班，建成全区持续连续的卫星遥感底图，有效杜绝数据重复生产采购，大幅节约财政经费。成果整体查全率、去重去伪正确率稳定达到98%到99.9%，为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农业监测、重点项目考核等业务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镇苍松掩映间，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的战斗旧址中，残存的战壕顺着山脊蜿蜒铺开，无声讲述着当年那场血战的壮烈。时间拨回到1934年，横亘于长汀东南部的松毛岭以其险要山势，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为阻止敌人西进攻占瑞金长汀，松毛岭战役就此打响。在松毛岭上驻守阵地的红九军团等部队的红军将士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阵地，红军将士依托山地攻势浴血阻击，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死死拖住敌军西进步伐。1934年9月下旬，红九军团在离松毛岭不远的中屋村经中府村官寿公祠前告别群众，自此踏上长征征途。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党史专家王英表示，松毛岭战役是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战，为中央机关及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集结出发长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如今的南山镇中府村、红军桥、官寿公祠、松毛岭战役战地医院旧址等红色遗存遍布街巷，往昔峥嵘岁月中的一个个故事仍在人们口中流传。红军烈士后代钟明是村里的红色讲解员，他常年行走在红色遗迹之间，向游客介绍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的场景，讲述乡亲们拆下门板、赶制担架、修筑工事的故事。村中农历8月14提前过中秋的习俗，以及当年军民共同备战迎敌的红色记忆。如今红色资源正转化为中府村的发展动能，中府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介绍，依托村中红色遗存，中府村探索出红色研学与乡村旅游

0: 融合发展的路径。近年来，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学生来到中富村，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历史。村里开发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全村40多家农家乐在节假日常常宾客满堂，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经营起餐饮店、土特产商店等。2025年，中富村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万元。岭下的村庄如今已是产业兴旺、烟火升腾的幸福家园。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孙产娟，主播一凡、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5: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6: 5、4、3、2、1，天王。
5: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7: 今年大丰收了，
5: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8: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